记住什么？他那个，那是新的曼谷，这样个鬼马子哇，鬼歪歪的。所以你是哪个地方的？所以你是哪个省的？哪个国家的？唯独不是哪儿，唯独不是哪个歪歪的。这个东西嘛，这个新的嘛，歪歪的鬼，这样个鬼马子，你要是看着。